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把这个放上去。我把这个放上去。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是

0: 指挥官上山。
1: 到的山子上托。
0: 指挥官上山，本来是从那托山的时候的指挥官已经起飞了。
1: 三头三飞上，拖着三面拖着在这儿来回。
0: 原来我
1: 这是。三头三飞上，拖着三面拖。

0: 嗯。
1: 不可能，这是最后两个。
0: 是吧？您看一次，看一下里边看不看？
1: 好，反正就差两个。反正就这两个。
0: 好的，大家，就是我在帮我在发那个里边的，我发现三辆店铺的，应该是日系车队，里面那个人，第三个辆就北汽，第四个辆就个二位车。
1: 这个胖子是这样子。